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际露微月，清光游魏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菡萏香消，翠叶残，节去变换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谙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
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连买、合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他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千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

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她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

0: 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2: 州之声
1: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也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跑了黑白战队，但今天是成为先生的尊贵，有过退一比零，装备零空气配四足万人称孤军，没空的下战场总被暗赞，
1: 跟着我们来，跟着我们来，
0: 谁轻流两腿数位转眼身上彼此敬畏，昂起胸去召唤上着红衣响起最侧眼，杀死的光源不让天好叫，青春禁忌

色了黑，咬着每一面种子，直到心脏骤停的鬼是不见红装备混合着青年，因为血泊里没有眼泪，恐惧被化成土灰将掩埋。中国的男儿，看着我们男儿。白色说话圈，这块灰牛儿被的是风儿光，怎么成为纸醉？原来他一生在绝对生命之意。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磨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的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9: 老相声演员呢、
10: 啊
9: 大多数出身寒微，
10: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9: 哎，唯独您呢、
10: 啊、
9: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0: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9: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鼎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10: 啊、这
9: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10: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9: 没错，
10: 还没错，
9: 拆迁，别抬啊！
10: 谁抬呀、啊？
9: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0: 那是太监呢、
9: 啊，
10: 那是太医，
9: 太医，
10: 哎，
9: 太监，这都差不多，
10: 差多了，
9: 啊，
10: 差。

0: 多了。
1: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0: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 嗯，
0: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0: 哦，
1: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0: 什么传家之宝啊？
1: 聚宝盆。
0: 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1: 我见过。
0: 是啊。
1: 啊。
0: 哦，
1: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0: 啊，
1: 见你父亲。
0: 嗯，
1: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0: 嗯，
1: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0: 多大面子。
1: 走。
0: 嗯，
1: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0: 哦，
1: 把屋门开开了
0: 啊，
1: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0: 哦，
1: 您猜什么样？
0: 聚宝盆呢？
1: 啊，
0: 王万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0: 嗯，
1: 其实啊
0: 啊，
1: 是口大铁锅。
0: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 我也纳闷。
0: 对呀、啊，
1: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0: 啊，
1: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
0: 嗯、
1: 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0: 哦，
1: 放到锅里头。
0: 嗯嗯，
1: 拿出来再看
0: 啊，
1: 哎，锅里还一个，
0: 哦，
1: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0: 嗯，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0: 嘿，
1: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0: 嗯，
1: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0: 啊，
1: 嘡啷扔到锅里头、
0: 哦，
1: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0: 嗯，
1: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0: 啊。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0: 嘿，
1: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0: 宝贝。
1: 成了，我算开眼了。
0: 嘿，
1: 我走了。
0: 嗯嗯，
1: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0: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1: 我说我知道。
0: 哎。
1: 我走了。
0: 嗯嗯，
1: 哎，我送送你。我不，这可担当不起。
0: 嗯、
1: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0: 也是，
1: 我一定送
0: 啊。
1: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0: 啊！
1: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0: 啊，
1: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了。
0: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1: 吓我一跳。
0: 是啊。
1: 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站这儿，哎呦，还一个，走起，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约约，
2: 还一个，走起，
1: 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0: 知道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的事儿啊？你这是？
1: 您这家族啊，
0: 啊，
1: 到您这一代，
0: 嗯，
1: 财旺人不旺。
0: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1: 天顷地一棵苗，
0: 可不嘛。
1: 你爸爸50多那年才有的你，
0: 对，
1: 嗯、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0: 是啊，
1: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0: 真是。
1: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0: 嗯，
1: 溜个市场
0: 啊，
1: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0: 怎么了？
1: 买包圆他来了。呵，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0: 天后宫，哎，娘娘宫。
1: 对，哦，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被你爸爸气坏了。
0: 卖什么的？
1: 摆地摊了啊，地下放这个金脸盆。哦，旁边有个布口袋。嗯嗯，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放到盆里头。
0: 什么玩意儿？
1: 这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
1: 四个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哦，脑袋发绿头，
0: 金龟呀，
1: 硬盖王八。
0: 呵，哎，那玩意儿，
1: 不，你一看就爱上了。
0: 是啊，
1: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的，
0: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嗯，
1: 你话说话这味
0: 儿，您学学。
1: 你爸爸爬了，
0: 爸爸爬了，
1: 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0: 是啊，
1: 不要那个。嗯，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1: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啊。多少钱一个？
0: 问问价。
1: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啊，嘿，穿的这么阔，嗯，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0: 是是，
1: 甭问，独生子，
0: 瞧出来了，
1: 老来得子，嗯，能要跑的不要少了，呵，哎，你不买呀，啊，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0: 那是啊，
1: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0: 那多新鲜呐，
1: 哎，你要心疼孩子，啊，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0: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1: 其实啊，啊，一毛钱能买六个。
0: 他要多钱呢？
1: 他一张嘴愣敢要十块钱一个。
0: 你这不讹人吗？
1: 本来嘛，哼，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0: 对，
1: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0: 就是，
1: 啊，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了。哎，
0: 绿了像话吗？
1: 气的，
0: 气的啊，脑门气青了。
1: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0: 光青不绿。
1: 哎，你爸别很生气啊，不识身份。哦，跟他讲道理。
0: 对，
1: 过来一拍胸脯。嗯。你卖我十块钱，你看我值十块钱吗？
0: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1: 嗯，你讹人呢。嗯，我们不买了。
0: 哎，不买了。
1: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0: 哪儿去？
1: 看见了没有，这边多拧，这他不走啊！躺地打滚，搓搓脚啊！

0: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1: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0: 啊，
1: 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0: 买吧，
1: 咱买。
0: 嗯，
1: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0: 啊，
1: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0: 那是
1: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0: 搁谁也得说两句。
1: 哎，钱可给你了啊。
0: 嗯，
1: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0: 看李小娃娃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0: 哎，这话对。
1: 当时你爸爸生气，
0: 嗯，
1: 到家你爸爸高兴，
0: 怎么呢？
1: 省钱了。
0: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0: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0: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 找了根绳，
0: 嗯，
1: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0: 啊，
1: 叫你在地上拉着这玩
0: 儿。哦，
1: 那你更喜欢了。
0: 是啊，
1: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0: 我爸爸跑得动吗？
1: 你呀、啊，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0: 哎，这倒是。
1: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0: 爱吗？
1: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0: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1: 打你手里哄过来，
0: 嗯、
1: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0: 嗯、
1: 放在地下、
0: 嗯，
1: 找花盆一扣。
0: 哦，
1: 嘿嘿，明天早晨呢，拿绳系上。
0: 我还得拉了这玩儿了，
1: 惹祸了。
0: 又怎么了？
1: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0: 啊，
1: 还是仆人、哦、被花盆给汤翻了，
0: 嗯、
1: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0: 啊？
1: 你哪答应？哎，
0: 又要犯拧皮，这是怎么着？
1: 你躺地打滚儿啊！爸爸跑了，
0: 爸爸跑了，
1: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0: 找吧。
1: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0: 啊，
1: 没有，
0: 要命！
1: 你爸爸着急，
0: 那是啊，
1: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梦呀！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0: 啊！是啊，
1: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
0: 啊！啊，
1: 回头回头吃完饭再再买个行不行啊？
0: 还不行吗？
1: 你躺地打滚儿啊！不呀！我一人不打，我又也来拉着玩
0: 儿，怎么办呢？
1: 哎呀，
0: 嗯，
1: 急得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0: 那是。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0: 嗯，
1: 来。拿绳子
0: 啊，
1: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0: 没听说，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1: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娇惯你吗？
0: 因为什么呀？
1: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0: 哎，这倒是。
1: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0: 什么先兆啊？
1: 你妈做了个梦。
0: 做个什么梦？
1: 梦见南天门开了。
0: 哦，
1: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0: 嗯嗯，
1: 有一百多仙女
0: 啊，
1: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0: 嗯嗯，
1: 这老太太呀、
0: 啊，啊，
1: 她戴那个帽子，
0: 是
1: 穿那个衣裳，
0: 嗯嗯，
1: 哎，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0: 哦，
1: 老太太骑着个牛，
0: 嗯，
1: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0: 嗯，
1: 这小胖小子
0: 啊，
1: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0: 哦，
1: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0: 嗯，
1: 这老太太
0: 啊，
1: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0: 哦，
1: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0: 嗯，
1: 哎，原来是个梦。
0: 嗯，
1: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0: 我说
1: 啊，
0: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1: 怎么样？
0: 我姥姥就跟我提过。
1: 没错吧？
0: 无非呀、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1: 哎，
0: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1: 啊，
0: 那叫宋子娘娘。
1: 哦，
0: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 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1: 是啊，
0: 哎，骑的那个就不是牛，
1: 那什么呀？
0: 那叫麒麟。
1: 哦，
0: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1: 啊，
0: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1: 啊，
0: 那就是送的我。
1: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0: 啊。
1: 对了，
0: 嘿，
1: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0: 怎么样，
1: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0: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1: 过一个月没生
0: 啊，
1: 过俩月还没生。
0: 不新鲜
1: 啊，
0: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1: 你比秦始皇厉害。
0: 是啊，
1: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
0: 了。哦，
1: 被你爸爸吓坏了。
0: 害怕什么劲儿啊？
1: 哎，都得写着了。
0: 写的什么呀？
1: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0: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1: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0: 啊，
1: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0: 哦，
1: 九十多岁了。
0: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1: 以针末呀，
0: 嗯，
1: 耗出来了
0: 啊，

0: 好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啊！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狼，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话，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话
0: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啊，说现洋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就其中一味药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啊，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啊，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水那么一灌到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少没有啊？
0: 你说那个啊，厕所里头，
1: 对呀、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这是印度屎壳郎。
1: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你比如说红花吧，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得吃化州橘红。一般橘红那橘子皮垃圾堆里头有的是。嗨，人参呢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打开锦匣这么一看，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呀，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知道吗？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这钱算白花了。
1: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1: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12重楼。不到2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被他给推出来了。
1: 我屎蛋。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5: 都认识？
6: 都认识。
5: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6: 前面那词儿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5: 是

0: 吗？
1: 张文胜。
0: 张文胜
1: 的。张文顺。我这说
0: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1: 人家老
0: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1: 张文顺。
0: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1: 哎，不敢当。
0: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1: 来得早
0: 啊，又圆又老。
1: 你是又圆又小。
0: 少说话。
1: 多办事。
0: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1: 啊，
0: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1: 风风雨雨。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1: 哎，现在还行。
0: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0: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1: 怎么说？
0: 人少也说，
1: 嗯，
0: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1: 哎，这还真说过，
0: 我很受启发。
1: 对，
0: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1: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1: 对，
0: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1: 我呢，
0: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
1: 也闷的。
0: 这也是锻炼。
1: 对，
0: 这儿说下高兴。
1: 对，
0: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1: 家里什么喜事？
0: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1: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0: 啊，
1: 没这事，
0: 又白又胖多好啊。
1: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0: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1: 对，
0: 有的是好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1: 咱们共同希望。
0: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1: 那设想。
0: 200岁。
1: 那没太长。
0: 300。
1: 哎呦，
0: 500岁。
1: 那你瞧瞧。
0: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1: 瞧瞧。
0: 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1: 上哪儿看去？
0: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你、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1: 别提，别提。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0: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介绍一下。
1: 哎，
0: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1: 不敢当。
0: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1: 哎，这不假。
0: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1: 学了两样啊。
0: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1: 那是我师父
0: 啊。
1: 对，
0: 佟大方啊。
1: 佟啊，
0: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1: 老这
0: 啊，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1: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0: 对，现在失传了，这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1: 对，
0: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1: 老演双
0: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1: 对对对，
0: 老师叫贾冬国，
1: 我们
0: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一个叫羊肉丸子。
1: 就是羊肉川东了、
0: 我叫厨子啊。
1: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0: 有人不爱听相声，
1: 有人
0: 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的爱好，
0: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1: 也不好找这
0: 北京城哪儿。

0: 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儿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啊？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啊，都没有。在那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1: 坐着，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往外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啊，这儿看着，叼烟，嗯，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看得真真的。
1: 谁了？
0: 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脑瓜撑掉了，这脑瓜啊，起了量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1: 哎，好逛
0: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1: 哎，
0: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1: 是不是？
0: 很好。
1: 我
0: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信仰是允许的。
1: 对，
0: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1: 对，跟迷信不一样。
0: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1: 儿。是啊，
0: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1: 这大不能，
0: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1: 我们家怎么了？
0: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谁都有父亲，
0: 别客气，别客气，
1: 谁客气啊？
0: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
1: 对对对，这很对。
0: 嗯，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亲，
0: 老王先生，
1: 是不是？拦着了
0: 啊？
1: 这点就不对了。
0: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1: 嗯，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0: 老张先生
1: 啊，
0: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1: 他信什么呀？
0: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1: 关云长，关公。
0: 关公就信关公。
1: 哎，有信这个的。
0: 屋里都摆满了，
1: 哦，
0: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1: 问过，
0: 而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1: 我爸爸怎么说？
0: 呸！
1: 不许提名。
0: 人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1: 瞧是不是？
0: 吓坏了我。嗯，
1: 对，不许叫名讳。
0: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1: 对，这么问。
0: 把那水给我。
1: 先漱口后说话。
0: 嗯啊。
1: 别咽了。
0: 嗯
1: 啊，看不出来，连漱口带洗脸，多虔诚。
0: 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1: 为
0: 压中医。
1: 妈呀！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0: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1: 哇，满嘴的脏字。
0: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1: 后来呢？
0: 没有不信的，
1: 全信了
0: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
1: 讲讲
0: 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
1: 嗯，
0: 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在这儿，他爸爸闭着眼，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1: 瞧瞧，
0: 谁给我端走了？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1: 圣经怎么说？
0: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1: 他丢了，
0: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啊？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1: 哦，
0: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
1: 哦，
0: 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1: 磕响头，
0: 给送派出所去了。
1: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0: 柜台磕碎了。反正朋友家串门去，
1: 嗯，
0: 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高。地上还有水呢，
1: 啊，
0: 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1: 虔诚。
0: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嗯，
1: 连供佛带偷东西，
0: 啊，很虔诚嘛。
1: 这还虔诚呢？
0: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看。

0: 家，
1: 就瞧我们家吧。
0: 他的老母亲，
1: 我妈，
0: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1: 害人呢，
0: 一贯害人道，
1: 没错，
0: 那是邪教，
1: 邪教不能信这。
0: 老太太信这居多，
1: 非信这，
0: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1: 怎么叫渡人呢？
0: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1: 哦，
0: 对，还收费。渡一个是2块钱，
1: 瞧瞧，
0: 你渡一个就2块钱，
1: 是啊，
0: 变汉得多少钱？
1: 这是超度的度
0: 啊，超度的度。
1: 哎，
0: 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1: 您这形象，
0: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1: 您这，
0: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1: 啊！
0: 你看病就不去，
1: 怎么办？
0: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1: 求偏方，
0: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1: 瞧这什么法子，这
0: 愚昧呀！
1: 这不是太糊涂
0: 啊！老太太就信了，
1: 那怎么办？
0: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1: 嗯，
0: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1: 不是拉谁不拉谁？
0: 你拉谁也不合适。
1: 对呀、啊，
0: 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夜深了，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一得到就把人杀呀，杀到香鬼子们的头上看去。嘿，嗯，琢磨琢磨还得去呀、啊、
1: 还得咋，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了，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着门帘，电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是儿媳妇，
1: 等会儿。哎哎，乱了，
0: 别拦着我！哎，
1: 您摘开了吧？
0: 嗯，
1: 这躺乱了，这个。
0: 嗯，
1: 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2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这大户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哎、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儿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了。
0: 和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
1: 哎、
0: 啊，帘儿也挡不住什么事儿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哎，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
1: 走，
0: 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呀、
1: 啊、
0: 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啊、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不是又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喝嘴硬了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
0: 的，
1: 是不是？你把这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起来。干嘛呀？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
1: 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呢、
0: 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这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
1: 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哎呀太肥了、
1: 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得好再来啊，
1: 这还拉煮呢是怎么着，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小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反正
1: 什么话呢，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它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它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完了吗、没有没有倒了没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李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啊，
1: 六块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那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儿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的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对，我这也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这样，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买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人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后头我就吃大腿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真的，
0: 哎。

0: 当当里边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乌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枪，请神仙呐、哎哎哎呀，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玉屁股刘木拳，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坤队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嗨呀哎，当当当，叫老仙儿庆中堂，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唐，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在德安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哎，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着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臭饼干的贼呀，一定要让他们丢人子，抓贼抓贼，臭饼干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

抓贼，偷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顶盖的贼呀！一定要让他们得着人管，抓贼抓贼，偷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顶盖的贼呀！一定要让他们得着人管，抓贼抓贼，偷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万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

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常态。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的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不过一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乘风破浪。

0: 你们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1: 有一群宿舍漂泊着，从此触及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0: 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你找到幸福啊。
1: 在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的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爱而不得，大概是很多人的宿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看树丫疯长

在和我紧挨着的窗台上，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生活如此可爱。路过寝室楼前的两棵不知名大树，它们几乎几天内就抖落全身的叶子，周身变得光秃秃的，像极了在暖日里迫不及待脱下夹袄的孩子。枯树叶堆满人来人往的台阶，踩上去的瞬间，地面似乎都变柔软了。当我们正为此惋惜时，这两棵树又在人类不觉察间飞快地冒出新芽。在雨水和阳光共同作用下，很快头顶又是茂密的一片，生命的盎然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天傍晚都是最适合骑车去逛绿心公园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地逃离城市的喧嚣。今年我终于在夏天正式到来之前学会了骑电动车和自行车，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在绿心公园骑一骑还是可以的。拂面而来的微风把温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衣裙随风舞动，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都得到舒展。有时能赶上一片最美的夕阳，便追着夕阳向前，怎么追都追不上。心最宝贵的是追光的那份心情。花香也在风中弥漫，泥土芬芳争抢着进入鼻腔，我愿称之为自由的感觉。这时候我在想，人生到底为着些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坎儿呢？我们总埋怨生活的枯燥繁琐，但其实生命的意义太多太多，又何必苦苦执着于一种？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忧愁上，多看世界，看树压风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婚礼的才艺啊，就是在婚礼上看到过哪些才艺，包括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才艺，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大家呀，在任何的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参加几场婚礼。

正呢，接到红色炸弹的时候是发愁的不行，舍不得随礼还是小事儿，关键呀是累心。想想几年前跟着老一辈参加婚礼，现场布置的相似度仿佛是复制粘贴，不停催泪的司仪呢更是让人脚趾抓地，宾客扔下红包填饱肚子马上就走，着实呢有些套路和无聊。但现在有些婚礼现场啊，仿佛是误入了一场脱口秀。作为脱口秀爱好者的新人没请司仪，而是把告白环节变成了种种相处细节的调侃，台下的亲朋好友啊都不忙着吃饭了。其实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创意婚礼环节是非常常见的，你刷一会儿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什么篝火草坪婚礼啊，包括一些什么少数民族的婚礼啊，以及国粹麻将婚礼主题啊，各式各样的都有，还时不时的就会被新郎新娘的可爱举动戳中萌点。那么这届婚礼或许不是花费最奢侈场面最大的，可以没有豪华酒店和连号的豪车，但是一定是最走心最有爱的。还记得曾经呢有这么一段视频非常的火热啊，来自于吉林通化的新郎新娘对唱《天下有情人》，水平呢是震撼全场。这对新人啊唱出了要把对方淘汰的架势，网友们呢纷纷化身为好声音导师，笑称现在呀没点真本事啊都不敢结婚了。那么在这之前，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恋舞也是风靡婚礼表演的节目，无数四肢不协调的准新郎都为了练习它四肢都卷成了麻花，甚至不只是新人双方要彻夜努力，就在之前的这个河北邯郸还有社牛一家在台上直接就掰头起来了。礼成之后呢，婆婆踢掉高跟鞋即兴的跳起鬼舞步，一旁的老丈人也不落下风，亲家俩呢是在舞台中央领舞，亲朋好友呢是纷纷加入，台下齐声鼓掌，好不热闹。创意呢不只是现在的才艺上，还有种种独属于这个小家庭别处见不到的细节。尤其是这几年这个办婚礼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不少原本期待的宏大的场面落空。据调查呢，六成新人都选择了20桌以内的小而美的婚宴，没想到这反而呢成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创造出了很多的新仪式感。既然能够来到现场的都是亲密的人，就给他们最用心的幸福体验，在细节上多下功夫。比如很多夫妇呀会选择让自家的宠物狗呢当做送戒指的小花童，把婚车接亲更换成更帅气的滑板队，更拉风的摩托车队，把二人相遇相知相爱的时间线做成一份当下最流行的婚礼报纸，请柬糖盒口罩全部印上手绘的画像。那么对于网上最火的备婚攻略帖呢，也是从一场婚礼要花十几万变成了自己动手 DIY 10000块钱以内的梦中婚礼。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巧思又动人的小细节都是基于新人的爱情经历，相处特色亲友共同话题。研究发现滑雪、创意中式、动漫、电竞、游戏呢都成了这几年主题婚纱照的平台相关热门的关键词。不少国风爱好者呢会在自己的婚礼布置上表达喜好，新中式风格婚礼逐渐走红，柿子形状象征事事如意的喜糖也是销量暴涨。更甜的还有把传统庄重的婚礼进行曲改成流行歌单，宾客呢仿佛置身于新人的第一次约会的演唱会现场。由于追求排场走向个性，这些有主见有新意的设计，很多新人和亲友而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办一场不走寻常路的婚礼，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比起承包给传统的婚庆公司，套用被上千对新人验证过确保不会出错的婚礼套餐，势必要一家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很多新人呢有一个共同的执念，就是不愿意向千篇一律的流程屈服，更拒绝被迫做营业的工具人。这些新时代婚礼的仪式感也彰显了一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婚礼最重要的是心意，就像如今流行的一个环节，在坐席小卡片上写下证婚词，让宾客一起来做他们的证婚人，增加宾客的参与性。比起吃一顿饭，婚宴同样是许久未见的亲友们在一起相聚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人生大事之一的婚娶更是重视。不止大家熟知的三书六礼、八抬大轿，都是传承数年的大学问。几乎古代婚礼当中的每一项，都渗透着中国人礼乐和鸣的哲学思想。

响，数千年来还结合不同历史地域特色文化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色。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婚礼呈现形式以玄黑熏黑为主要颜色基调，流程上呢较为庄重古朴，到了汉唐金红色成为了主色调，最早出现了拜天地的仪式，流程呢也更加的恢弘大气。北宋背景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合卺之礼演变为了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还拍出了当年遮面的团扇、红色的花轿和娘家的陪嫁的十里红妆。除了红男绿女的唐宋时期配色没有被传承，这之后的婚礼流程也几乎接近于大众认知里的中式婚礼。从庄重宏大到精致优雅，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婚礼形式，焕发出了不同的色彩。再到后来现代化的普及，西式婚礼的融合，让中国人的婚俗发生了更多样和创意的可能性。婚庆产业、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让新人在备婚的各个环节都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喜好，从婚礼形式到餐桌茶歇零食，都衍生出了更多的变化。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哎呀，男孩女孩的去吧，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
1: 哎，你看他嘴巴跟你一模一样，你说他以后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你当个坏人就行，健康平安就行。

0: 起码要对得起良心。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婚礼才艺。你有什么婚礼上展示的才艺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咯。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哇，这套衣服真的好漂亮，亲爱的，咱们的婚礼就来个中式复古的吧。
1: 你又在看啥呢？
0: 我在看古装剧啊，这里面的新娘子穿的衣服好美，整个场景好热闹，好喜庆。
1: 这中式婚礼太复杂了，
0: 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就要中式的。
1: 这复杂就不说了，主要是它贵呀。
0: 那你就是不爱我。好吧好吧，中式就中式吧。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的婚礼一定要与众不同。
1: 那你打算怎么与众不同啊？
0: 我要以女皇的身份出嫁
1: 啊。今天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庆祝朕大喜的日子，朕很开心，把新娘带上来吧。
2: 臣参见皇上。
1: 平身，爱妃即将成为朕的女人，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幸福的感受能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来听歌吧。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人都说父母之恩大过天，但是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胡适却说，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糊里糊涂的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算不得是有恩于他。所以比养不教更可怕的是父母携恩自重，无视孩子的自尊，抹杀孩子的独立性，以爱的名义圈禁孩子。本期节目当中，爱佳首先和您分享，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首先，我们要知道有一种歧视叫“小孩不需要面子”。昨天家庭聚会时，二婶又向亲戚们吐苦水，说孩子越长越歪，不管他怎么打骂都掰不回来。听着大家伙一边给他灌鸡汤，一边帮他出主意，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也是家庭聚会上，七岁小堂弟在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闹时，不小心把大表姐的电脑给摔坏了。二婶看到自家孩子闯了祸，一把拉过来被吓懵的儿子，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脱掉裤子啪啪就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骂。从这件事延伸到他从小就比不上别人，最后得出小孩子以后肯定废掉的结论。这么几年过去了，再听到二婶的抱怨和哭诉，我真的一点都不觉意外。胡适在《我的母亲》里说，因为自幼丧父，他是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的，就算是现在单亲母亲都不轻松，更别说是在那个年代里。所以母亲不得不退掉自己的温柔，兼职严父。但不管母亲管他多严，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骂他一句，打他一下，因为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哪怕是小孩子也有自己的自尊心，用不顾孩子尊严的方式惩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作用，还会引起孩子的反抗心，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明代吕坤《呻吟语》里也有一个著名的七不责原则，其中第一条便是对众不责。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孩子，要在没有人的时候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既维护了孩子的尊严， 也让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达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育目的。其次，有一种暴力叫都是为了你好。知乎上有个问答，身为子女最讨厌父母什么行为，最高赞的回复是试图以为了你好掌控子女的人生。这让我想起台湾的一部电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这个电影中的第一单元，讲述了一个名为妈妈的遥控器的故事。小伟妈妈在经历了婚姻破裂、工作危机后，她把儿子小伟当成自己唯一的希望。但她突然发现，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为了参加毕业旅行，试图用假的成绩单来欺骗她，这让她觉得自己一败涂地。她生气地质问儿子，你为什么不替妈妈着想一点呢？为什么不争气一点呢？妈妈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怎么就不听妈妈的话？然后小伟就开始了重复生活，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的事。刚开始他认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妈妈说，我知道你偷改成绩，如果你不修正，你的人生就会一直重复这一天。原来他拿到一个时间的遥控器，只要小伟有做的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选择让时间倒流，直到小伟顺从他的意愿，改变自己的错误为止。为了脱离这种恐怖的重复生活，小伟妥协了，但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妈妈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小伟倒带重来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小伟陷入了崩溃，数次尝试自杀。但面对小伟的自杀，手握遥控器的妈妈却不以为然。当小伟绝望地问，你到底还要我再死几次，

死到你选择活下去为止。小伟妈妈很极端，但是想想电影虽然做了艺术加工，但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其实也不少见。这些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私产，毫无顾忌地干涉孩子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孩子。用弗洛姆的话来说，他们带着以道德为名的面具束缚子女对生活本身的渴望。还有一种认知叫我也无恩于你。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在《冷暴力》中说，尊重就是重视他人身为人的价值，并知道我们可能带给别人的痛苦。要想降低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欲，做到真正的互相尊重，就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

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它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记

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内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陷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

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20余年，出演了百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他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他还出版了2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他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他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地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10: 俺宝带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11: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10: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11: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5分钟乐一下。
10: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4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11: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10: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11: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10: 管我呢？怎么了？
11: 我学的太温柔了。
10: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11: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10: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11: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10: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11: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10: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11: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10: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也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11: 哎，对。
10: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

0: 当管家。
1: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0: 是，
1: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0: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1: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0: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1: 嗯，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0: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1: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1: 哎，
0: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她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她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1: 嗯，
0: 飒这个字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4: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她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6: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4: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6: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4: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6: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4: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6: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4: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6: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4: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6: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她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4: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87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6: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它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它曾经叫英莲。
4: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一样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

0: 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1: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0: 怎么说？
1: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0: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戴戴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1: 哎呀，空空戴戴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0: 还有小陈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1: 嗯，
0: 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1: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0: 嗯，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
1: 嗯，
0: 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美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0: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1: 嗯，真不简单。
0: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的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1: 嗯，
0: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1: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绿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代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0: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 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2: 好、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1: 是，我不知道你对八七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2: 还挺深的。
1: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2: 当然是八七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八七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1: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2: 杨洋的那一部。
1: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2: 哇，没有记忆。
1: 有杨幂啊。
2: 有杨幂，
1: 有宋轶呀、啊，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1: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1: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2: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2: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1: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拈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2: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1: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2: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1: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2: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1: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2: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1: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2: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1: 哎，除了这一对儿之外啊，还有一对儿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2: 谁啊？
1: 小红和贾云。
2: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 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是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2: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2: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2: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2: 嗯，
1: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风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2: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2: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1: 嗯，
2: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2: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狱卒去看了宝玉。
1: 嗯，
2: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2: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2: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2: 嗯，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

0: 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1: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0: 解读得很好。
1: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0: 嗯，
1: 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每2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被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 想必大家经常看。

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宗片或苯丙胺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彻底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把对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隍庙、大佛寺石窟、罗甸寺园、开元寺塔等地，实地查看文物管护、项目进展等有关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留住本土历史记忆，守护乡村文化根脉，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融合赋能的工作思路，深挖提炼本土特色文化与乡村资源优势，科学谋划布局。滨州市兰新粮食收储加工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由陕西兰新饮食酿造有限公司、云集众邦专业合作社联合投资实施，计划总投资1800万元。项目通过改造2661.2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新购置一条500吨粮食烘干加工生产线，建。

0: 成后可实现24小时全时粮食加工能力500吨，打造集粮食收购、清理、烘干、仓储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综合厂站。项目预计今年10月建成投产。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周边农户粮食晾晒难、损耗大等问题，大幅降低粮食收获后损耗率。同时，项目将补齐滨州粮食收储加工产业链短板，完善区域粮食仓储加工配套体系，持续夯实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当天，市科协联合市应急局走进爱巷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课堂上，科普工作人员结合唐山大地震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地震形成原因、地震预警常识、室内外正确避震姿势、突发地震逃生技巧以及灾后自救呼救等核心知识，纠正了日常中常见的避震误区。同时，通过现场模拟演练，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大家直观生动地掌握防震避险实用技能。课堂科普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在新区广场为过往群众进行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并发放了小礼品。此次暑期公益科普宣传以纪念日为契机，将防震减灾安全教育融入青少年暑期生活，有效补齐了青少年防灾知识短板，进一步增强了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爱巷社区学生杨佩奇：
1: 今天我们在公益课堂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的知识，地震来了如何防范和逃离地震。阿姨还给我们发了许多的小礼品，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走深走实，近日共青团滨州市委市青年联合会举办第3期“强国志·青春说”青年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专题分享，全市130余名返乡学子、青年委员及团干部参加。活动现场，人大博士团围绕青年学业提升、成长规划、能力培育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宣讲紧扣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结合名校求学经验与先进成长理念，内容充实，指导性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树立勤学笃思的学习态度，持续夯实学识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在自我提升中积蓄成长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团成员李雪：
2: 这次和滨州返乡学子交流，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浓浓的家乡情怀，能够真切感受到他们想为家乡发展出力的热情，特别让人欣慰和感动。大学生返乡实践是双向成长，既能把新想法带回家乡，也能让大家在实践中找准方向。希望滨州学子们多回家乡看看，把所学用到家乡建设里，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此次活动依托优质名校教育资源，精准赋能返乡青年成长，进一步丰富了我市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内涵。近日，滨州市司法局滨丰司法所开展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反诈防骗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集市集中宣讲、入户精准走访、线上线下联动等多种形式，将法律知识和防骗技能送到群众身边。宣传当日恰逢赶集日，司法所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设立宣传点，悬挂醒目的平安建设和反诈宣传横幅，向过往群众和摊贩发放民法典读本、反诈宣传彩页及平安建设手册等资料。针对集市上老年人居多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套路， 知道群。

重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提醒大家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这种赶大集市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在生活间隙就能轻松学到反诈知识。滨丰司法所充分发挥网格加普法模式的优势，组织网格员和法律明白人组成普法小分队，同步开展敲门行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通过拉家常式的方式，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虚假贷款、冒充电商客服退款等真实案例，向群众揭露骗子的惯用伎俩。针对留守家庭和独居老人，网格员耐心叮嘱他们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在做好线下面对面宣传的同时，还利用村组微信群、LED 电子屏等载体，持续推送反诈短视频和警示案例，构建起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滨丰司法所将把反诈宣传融入日常矛盾纠纷排查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中，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普法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确保宣传时效不降温、不断档，以更扎实的举措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为打造平安滨丰、法治滨丰持续贡献司法行政力量。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看树丫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上课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当知识装不进脑子的时候，不妨把目光转向窗外。春夏之交时，树木越发葱

蓝天为底色，飞鸟做点缀，外面的世界令人神往。灿灿阳光洒在远处的楼顶，照在校园的小道，打在和我紧挨着的窗台上，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生活如此可爱。路过寝室楼前的两棵不知名大树，它们几乎几天内就抖落全身的叶子，周身变得光秃秃的，像极了在暖日里迫不及待脱下夹袄的孩子。枯树叶堆满人来人往的台阶，踩上去的瞬间，地面似乎都变柔软了。当我们正为此惋惜时，这两棵树又在人类不觉察间飞快地冒出新芽。在雨水和阳光共同作用下，很快头顶又是茂密的一片，生命的盎然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天傍晚都是最适合骑车去逛绿心公园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地逃离城市的喧嚣。今年我终于在夏天正式到来之前学会了骑电动车和自行车，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在绿心公园骑一骑还是可以的。拂面而来的微风把温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衣裙随风舞动，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都得到舒展。有时能赶上一片最美的夕阳，便追着夕阳向前，怎么追都追不上。幸最宝贵的是追光的那份心情。花香也在风中弥漫，泥土芬芳争抢着进入鼻腔，我愿称之为自由的感觉。这时候我在想，人生到底为着些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坎儿呢？我们总埋怨生活的枯燥繁琐，但其实生命的意义太多太多，又何必苦苦执着于一种？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忧愁上，多看世界，看树丫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

0: 日志。
1: 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

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

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一公尺、长约一公尺半的三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寺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三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

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林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圣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倦素暗淡，而离何迟昼。”神采奕奕，尤富动人。关于圣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圣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圣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圣安纪念馆从4面8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圣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圣安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河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只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瓶壶，顿时变成了满壶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圣安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霁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得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摩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 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倚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耿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莲买、荷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生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

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7%取决于环境，15%呢取决于遗传，8%取决于医疗，而60%则取决于咱们的生活方式。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对长寿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今天呢，云生就来和大家分享全球600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不一定啊，咱们要照着全做，但是呢，一定能够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让我们也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出百岁人生。摩斯奶奶101岁，美国著名的画家，87岁才开始绘画创作。他曾经说，绘画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让自己忙碌起来，而且要多与年轻人相处，这个呢可以让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也会让笑容常住在你的脸上。很多人呢是人未老心已老，总把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干嘛呀，这些都是年轻人做的事儿，我做多不合适啊。哎，这样的话呢常在嘴边挂着，其实啊，年龄不应该成为借口。老年人可以通过上老年大学呀、参加志愿者活动啊等等这些事儿，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充实，同时呢也加强了社会交流，保持心态年轻。伊丽莎白王太后102岁，她在官方传记《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当中透露了长寿的秘诀。直到她晚年被疾病困扰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年轻时不饮酒、不吸烟、不吃垃圾食品、做大量的运动的重要性。要想长寿，不要打事后的如意算盘。保护身体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健康意识树立得越早就越好。不妨呢，尽早给自己制定一份健康计划，这对预防慢性疾病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在饮食、运动方面保持健康，还要每年定期体检。

尽早地把疾病挡在门外。格劳瑞亚·斯图尔特100岁。作为一名美国的女演员，格劳瑞亚青春时代并没有迎来事业的巅峰，但是1997年，87岁高龄的她华丽复出，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扮演老年的 Lucy，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80岁高龄仍然坚持着伟大的梦想，这个就是她乐观生活的动力。美国有一项针对13.7万人的研究发现，拥有着强烈而明确的生活目标，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生活目标强的人，总体死亡率降低23%，心脏病、中风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呢，降低19%。乔治·伯恩斯100岁，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他在回忆《如何活到100岁》这本书当中，分享了他长寿的秘诀：避免焦虑、压力和紧张。此外呢，多做伸展运动，爱散步，常吃西梅，也是他的养生之道。研究显示啊，人体60%到90%的疾病与压力有关，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会影响大脑，进而降低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出现丢三落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学会克服焦虑和压力是人生的心理必修课，面对挫折和困难，有压力在所难免。此时呢，不妨先冷静地思考问题的症结，多与其他人沟通交流，利用人脉、物质等等这些资源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艾伯特·霍夫曼102岁，这位发明了迷幻药的瑞士化学家，晚年的时候仍在周游世界和讲学。200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透露了自己的长寿秘诀，说在每天的牛奶什锦早餐当中加2个生鸡蛋。鸡蛋呢，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多种营养素，有助于保持营养均衡。国医大师甘祖旺的养生简言当中呢，曾经提到蚁食，指的就是像蚂蚁一样，一不挑食，二不多食，也就是每样食物都吃一点，每样呢又不多吃，达到营养均衡的健康状态。路易斯·莱纳104岁，他是最长寿的奥斯卡影后，把自己长寿的秘诀归功于好奇心和求知欲。他说，如果你失去了好奇心和求知欲，那就会死亡。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对身边人和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可以让社交生活更加丰富，提升幸福感和生存价值。好奇心还能有效地刺激大脑，防止认知能力的退化。老年人呢，也要不断地学习，打开自己的心扉，积极地接受并且学习新鲜的事物，比如学习如何使用数码产品呢，怎么用电脑、手机等等，还可以多开发新的兴趣爱好，并且呢认真的钻研，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点燃好奇心。这六位百岁名人分享的长寿秘诀，对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听众有没有什么启发呢？或许啊，咱们追求长寿的第一步就是要放松心态，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分享过了几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接下来呢，云生再和您一起认识几位百岁的普通人。108岁高龄的薛伦仙老人家住在四川省成都金堂县三星镇一个老旧的小区。见到有客人来啊，老人家热情地示意大家坐下，没说几句也不顾旁人，老人就自顾自地唱起了川剧小曲儿。老人的儿子马继民说，他一高兴就要唱。母亲呢是个好客的人，喜欢结交朋友做善事，他从小啊就耳濡目染川剧，每次他心里高兴了就会唱上几段。听到别人在谈论自己，老人拍着胸

口说啊，我就是心态好。要问老人的长寿秘籍呢，马继民总结了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呀，是充足的营养，这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关键。每天早上，薛伦仙老人都要喝半斤牛奶，吃一个鸡蛋，有的时候呢还要喝半碗稀饭。午饭晚饭，家人也为他准备了营养均衡的饭菜和水果。年轻的时候啊，他就不乱吃，也不挑食。其次呢，适当的运动也非常的重要。薛伦仙老人每天都会坚持出门遛弯，四楼没有电梯，往返上下楼，他呢也不需要别人搀扶，自己拿着拐杖就能来能去，腿脚灵便的，一点都不像一个108岁的老人。最后一个长寿因素呢，是和睦的家庭，这也是马继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就没有什么烦恼。目前呢，薛伦仙老人已经50同堂了，后代中啊，有的是教师，有的呢在国外念书，但不管家人分别有多远，过年过节的相互问候探望是都少不了的，一有时间呢就会来看望看望老人。女婿女儿呢还专门搬到了老人对面的单元住下，就是为了能够多陪陪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李希林老人。李老呢是河北沧州人，今年100岁。据家属介绍啊，他从事铁路工作40多年，是当地第一批拿到火车驾驶证的人。工作调动来到了成都之后啊，继续从事着铁路相关的培训和教学工作。自律是李希林老人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这种自律呢，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每天看报也是他不变的习惯。看完报纸呢，他就整整齐齐地落在窗台边上，方方正正。空闲的时候啊，他会和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做做运动，相互的传传球，伸展四肢。得益于年轻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啊，和日常的锻炼，李希林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腿脚便利，思维清晰，耳朵也不背，视力也还很好，整个人呢是精气神十足。李希林老人喜欢写字，在小本子上抄录老歌的歌词，或者呢是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也会跟身边的人讨论新闻里看到的事情，这个是他练习写字锻炼思维能力的方式。和其他的老人不同，李老啊很怕给别人添麻烦，手表坏了呢，他就自己拿到附近的商场去修，偶尔啊也会逛一逛商场，到处看看。他自己没什么养生的秘籍，就是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现在居住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南大街的康利亚老人，生于1917年，退休前呢在北京衬衫厂工作。老人平时啊没有特别的注意养生，粗茶淡饭，每顿饭呢只吃个7-8分饱。茶余饭后啊，老人喜欢做一些小手工，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他说，我以前呢喜欢织毛衣做鞋，用碎布呢拼起来做做小杯子呀小褥子什么的。除了动手能力，老人还坚持锻炼自己的脑力。老人的女儿呢边下跳棋一边笑着说，这个棋盘呢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老太太平时啊就爱和我们下跳棋，下不好呢让她赢一盘就高兴了，能活这么大岁数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呀。住在北京大兴义庄的何真老人，生于1916年，退休之前呢一直在北京军区从事裁缝工作，跟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从来就没停下过手里的活，一直到今天。老人不仅自己的衣服要自己缝补，洗起衣服来呢也不在话下。他说，我洗自己的，洗不动呢就让儿孙们洗。老人认为啊，岁数大了，人不能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是对头脑、对肢体的一种锻炼。于是呢，不知不觉自己就长寿了。除了家务活，看电视也是老人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老人已经80多岁的儿子笑着对我们说：“他就。”

我爱看电视，哎，爱看这个抗日剧，爱听红歌，还跟我们抢遥控器呢。今天节目里啊，云生跟您分享了名人和普通人的长寿之道。那么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呢，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滨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3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至9级，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20至40毫米。太峪镇、水口镇、龙高镇、韩家镇、滨峰街道、义门镇、西宁镇、北极镇、永乐镇、城关街道，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雷电、防雨准备。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防雨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二、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三、妥善保管易受雷击的贵重电器设备，断电后放到安全地方。四、危险地带和危房居民应到避风场所避风，千万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吊塔下避雨，出现雷电时应当关闭手机。五、切断霓虹灯招牌及危险的室外电源，停止露天集体活动，立即疏散人员。高空等户外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危险地带人员撤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 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

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地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

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直读。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

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婚礼的才艺啊，就在婚礼上看到过哪些才艺，包括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才艺，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大家呀，在任何的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参加几场婚礼，反正呢接到红色炸弹的时候是发愁的不行，舍不得随礼还是小事，关键呀是累心。想想几年前跟着老一辈参加婚礼，现场布置的香酥肚仿佛是复制粘贴，不停催泪的司仪呢更是让人脚趾抓地，宾客扔下红包填饱肚子马上就走，着实呢有些套路和无聊。但现在有些婚礼现场啊，仿佛是误入了一场脱口秀。作为脱口秀爱好者的新人没请司仪，而是把告白环节变成了种种相处细节的调侃，台下的亲朋好友啊都不忙着吃饭了。其实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创意婚礼环节是非常常见的，你刷一会儿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什么篝火草坪婚礼啊包括一些什么少数民族的婚礼啊，以及国粹麻将婚礼主题啊各式各样的都有，还时不时的就会被新郎新娘的可爱举动戳中萌点。那么这届婚礼或许不是花费最奢侈场面最大的，可以没有豪华酒店和连号的豪车，但是一定是最走心最有爱的。还记得曾经呢有这么一段视频非常的火热啊，来自于吉林通化的新郎新娘对唱《天下有情人》，水平呢是震撼全场。这对新人啊，唱出了要把对方淘汰的架势，网友们呢纷纷化身为好声音导师，笑称现在呀没点真本事啊都不敢结婚了。那么在这之前，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恋舞也是风靡婚礼表演的节目，无数四肢不协调的准新郎都为了练习他，四肢都卷成了麻花。甚至不只是新人双方要彻夜努力，就在之前的这个河北邯郸，还有社牛一家在台上直接就 battle 起来了。礼成之后呢，婆婆踢掉高跟鞋即兴的跳起鬼舞步，一旁的老丈人也不落下风，亲家俩呢是在舞台中央领舞，亲朋好友呢是纷纷加入，台下齐声鼓掌，好不热闹。创意呢不只是现在的才艺上，还有种种独属于这个小家庭别处见不到的细节。尤其是这几年这个办婚礼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不少原本期待的宏大的场面落空。据调查呢，六成新人都选择了20桌以内的小而美的婚宴，没想到这反而呢成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创造出了很多的新仪式感。既然能够来到现场的都是亲密的人，就给他们最用心的幸福体验，在细节上多下功夫。比如很多夫妇呀会选择让自家的宠物狗呢当做送戒指的小花童，把婚车接亲更换成更帅气的滑板队，更拉风的摩托车队，把二人相遇相知相爱的时间线做成一份当下最流行的婚礼报纸，请柬糖盒口罩全部印上手绘的画像。那么对于网上最火的备婚攻略帖呢，也是从一场婚礼要花十几万变成了自己动手 DIY 10000块钱以内的梦中婚礼。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巧思又动人的小细节都是基于新人的爱情经历、相处特色、亲友共同话题。研究发现，滑雪、创意中式、动漫、电竞、游戏呢，都成了这几年主题婚纱照的平台相关热门的关键词。不少国风爱好者呢，会在自己的婚礼布置上表达喜好，新中式风格婚礼逐渐走红，柿子形状象征事事如意的喜糖也是销量暴涨。更甜的还有把传统庄重的婚礼进行曲改成流行歌单，宾客呢仿佛置身于新人的第一次约会的演唱会现场。由于追求排场走向个性，这些有主见有新意的设计，很多新人和亲友而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办一场不走寻常路的婚礼，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比起承包给传统的婚庆公司，套用被上千对新人验证过确保不会出错的婚礼套餐，势必要一家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很多新人呢有一个共同的执念，就是不愿意向千篇一律的流程屈服，更拒绝被迫做营业的工具人。这些新时代婚礼的仪式感也彰显了一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婚礼最重要的是心意，
就像如今流行的一个环节，在坐席小卡片上写下证婚词，让宾客一起来做他们的证婚人，增加宾客的参与性。比起吃一顿饭，婚宴同样是许久未见的亲友们在一起相聚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对人生大事之一的婚娶更是重视。不止大家熟知的三书六礼、八抬大轿，都是传承数年的大学问。几乎古代婚礼当中的每一项，都渗透着中国人礼乐和鸣的哲学思想。数千年来，还结合不同历史、地域特色文化，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色。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婚礼，呈现形式以玄黑、熏黑为主要颜色基调，流程上呢较为庄重古朴。到了汉唐，金红色成为了主色调，最早出现了拜天地的仪式，流程呢也更加的恢弘大气。北宋背景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合卺之礼演变为了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还拍出了当年遮面的团扇、红色的花轿和娘家的陪嫁的十里红妆。除了红男绿女的唐宋时期配色没有被传承，这之后的婚礼流程也几乎接近于大众认知里的中式婚礼。从庄重宏大到精致优雅，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婚礼形式，焕发出了不同的色彩。再到后来，现代化的普及、西式婚礼的融合，让中国人的婚俗发生了更多样和创意的可能性。婚庆产业、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让新人在备婚的各个环节都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喜好，从婚礼形式到餐桌茶歇零食，都衍生出了更多的变化。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哎呀，男孩女孩的去吧，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呢。
1: 哎呀，你看他嘴巴跟你一模一样，你说他以后会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你当个坏人就行，健康平安就行。

0: 这玩意儿就对得起良心。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

0: 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婚礼才艺。你有什么婚礼上展示的才艺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咯。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哇，这套衣服真的好漂亮，亲爱的，咱们的婚礼就来个中式复古的吧。
1: 你又在看啥呢？
0: 我在看古装剧啊，这里面的新娘子穿的衣服好美，整个场景好热闹，好喜庆。
1: 这中式婚礼太复杂了，
0: 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就要中式的。
1: 这复杂就不说了，主要是它贵呀。
0: 那你就是不爱我。好吧好吧，中式就中式吧。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的婚礼一定要与众不同。
1: 那你打算怎么与众不同啊？
0: 我要以女皇的身份出嫁
1: 啊。今天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庆祝朕大喜的日子，朕很开心，把新娘带上来吧。
2: 臣参见皇上。
1: 平身，爱妃即将成为朕的女人，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2: 臣很开心。
1: 你的结婚誓言就这么一句吗？
2: 臣愿一生常伴皇上左右，忠心耿耿保护皇上，爱护皇上，体贴皇上，视皇上的家人如自己的家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不离不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爱卿嫁给了朕还会贫穷吗？哈哈哈，朕可是皇上啊。
2: 皇上，这是臣妾准备的结婚戒指，我给您戴上。
1: 好，那个小柜子你拿过来给朕戴上。
2: 皇上，那臣妾的戒指也是小柜子给我戴吗？
1: 不然呢？
2: 结婚戒指不是应该新郎和新娘相互给对方戴吗？
1: 我堂堂一国之君，这种小事情还需要我亲自来做吗？
2: 臣妾不敢。
1: 小柜子给他戴上。
2: 谢主隆恩。
1: 感谢众爱卿来参加朕的婚礼，当然还有太后呢，也不顾凤体欠安，特意前来祝福，朕是非常的感动啊。
2: 太后娘娘吉祥。
1: 来，咱们共同举杯，感谢各位光临。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哎，你往哪儿站呢？你都跟我站一块了，下去。
2: 臣妾一时激动，站到了皇上身边，真是罪过，请皇上息怒。
1: 好了，仪式也结束了，咱们也该入洞房了。
2: 啊，皇上大白天就要入洞房吗？
1: 爱妃是在质疑朕的决定吗？
2: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没想到。
1: 你不用紧张，一切呀交给静室房打理就好，沐浴更衣还得一会儿呢，朕呢先去寝宫等你。
2: 臣妾遵旨。亲爱的，你觉得这样的中式婚礼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我像那个小柜子。
2: 没事，我又不会嫌弃你的。
1: 这不是嫌不嫌，这我自己接受不了。
0: 我不管，我的婚礼就要与众不同。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搞中式婚礼的已经非常之多了，你要想与众不同，还不如搞点另类的呢。
0: 什么另类的呀？
1: 比如现在流行什么呀？
0: 现在流行脱口秀，那要不咱们就搞成脱口秀的吧。
1: 脱口秀？
0: 对。
1: 男人来自金星，
2: 女人来自火星。
1: 咱俩在哪儿结婚？
2: 地球。
1: 那不就是金星火星一块撞地球吗？
0: 这算不算人类危机呢？
1: 当然不算，你只击中了我的心。
2: 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叔叔阿姨、
1: 各位弟弟妹妹、姐妹哥们们、同学朋友们，

0: 我是小美，
1: 我是小帅，
0: 我们是
1: 又帅又美组合。
0: 今天是我们俩结婚，
1: 没错，
0: 我是新娘，
1: 对，
0: 他是新郎，
1: 是我。
0: 我们俩呢，在一起两年了，
1: 都两年了，
0: 你没感觉到吗？
1: 哎呀，主要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飞快，咱们第一次见面呢，仿佛就在昨天。
0: 跟你在一起真是度日如年。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恨不得马上白头偕老。
1: 那不行，我还希望咱爸妈快点抱上孙子呢。
0: 快了？
1: 什么快了？
0: 抱孙子也就这俩月的事儿啊。
1: 啊，原来你不是长胖了。
0: 今天呀，是双喜临门，大家要是想随两份份子钱，我也没意见哦。
1: 好了，开个玩笑哈，大家吃好喝好。
0: 大家应该都饱了吧？
1: 这菜还没上齐呢。
0: 咱俩撒的狗粮还不够多吗？
1: 那咱俩把甜的一块上了吧，奔一个。
0: 讨厌。
1: 亲爱的，怎么样，咱来个这种婚礼吗？
0: 好尴尬，太冷清不热闹了。
1: 那现在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婚礼形式呢？
0: 有了，要不咱们来个说唱秀婚礼。
1: 我是既不会说又不会唱的。
0: 没事，你跟着节奏念词就行。
1: 可是我跟不上节奏啊。
0: 那你就跟着我走。Hey yo everybody，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
1: 我给大家敬个礼。
0: 夏日的热情打动春天的懒散，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勾起了回忆，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1: 美女，加个微信呗。
0: 冬天的忧伤结束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辣的思念，鸟儿的高歌唱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拥抱着你。
1: 抱一抱的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上画轿，
0: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过着安静的生活，昨天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我就要嫁给你。
1: 工资卡和密码你都拿去。
0: 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把你的一生交给我，昨天不要回头，明天要摆手，今天我要嫁给你。
1: 哦对了，还有外快和奖金。
0: 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成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
1: Oh my god，
0: 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保护他，安慰他，两个人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1: Yes I do，
0: 我也愿意。
1: 亲爱的，我发现咱们这婚礼啊太多形式了，要不咱们来个婚礼拼盘吧。
0: 这些全部都要吗？
1: 啊，除了中式的那部分。对于婚礼的才艺呢，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幸福跟阵仗与面子结绑的时候，由追求排场走向展现个性，这些有主见有心意的设计，对于新人和亲友而言，那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反正呢，希望各位在婚礼的现场呢，不论你要怎么去改变它的形式，最终的决定还是彼此相守，心意不变。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滨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3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至9级，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20至40毫米。太峪镇、水口镇、龙高镇、韩家镇、滨丰街道、义门镇、西民镇、北极镇、永乐镇、城关街道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雷电、防雨准备，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防雨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二、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三、妥善保管易受雷击的贵重电器设备，断电后放到安全地方。四、危险地带和危房居民应到避风场所避风，千万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吊塔下避雨，出现雷电时应当关闭手机。五、切断霓虹灯招牌及危险的室外电源，停止露天集体活动，立即疏散人员。高空等户外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危险地带人员撤离。
1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0: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八七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万能青年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0: 在城市找到幸福，你找到幸福啊。
1: 在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的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爱而不得，大概是很多人的宿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12: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13: 对对对，已经。

0: 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0: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1: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0: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1: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0: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1: 小心眼儿
0: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1: 对对对，
0: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1: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0: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1: 啊。
0: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1: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
0: 嗯，
1: 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0: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天无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天无下个
1: 什么
0: 包工头。
1: 什么包工头？
0: 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吗？
1: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黛更黛。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儿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哈、啊，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0: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1: 哎，我看这个视频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听到一个独特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读者是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变成里面的人，除了宝玉基本没怎么见黛玉，
0: 结果呢反而激怒了黛玉。
1: 乍一看啊好像是黛玉太计较了，但是这 UP 主

0: 结合现实生活的经验，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
1: 来，我跟你们说，就闺蜜之间拌嘴，本来俩人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0: 是。
1: 但如果一个人的男朋友站出来劝和，说自己女朋友心眼小，让对方别介意，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所以你看，这黛玉这里并不是开不起玩笑，而是在生气宝玉，你怎么不理解我呀？
1: 她并不是说不理解我，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我。
0: 对，
1: 她对她有误会。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往下了解啊。这个 UP 主呢，他还提到说，在亲密关系里，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而黛玉呢，她是懂得收放情绪的理想女友。那这些都不断的带给更多的网友其实以新的领悟。
0: 哎，其实好像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学到很多恋爱当中的知识，是吧？
1: 恋爱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
0: 是，你看在这个恋爱里啊，如此生动鲜活，所以难怪在这个网上，不管是孙悟空还是伏地魔，都能成为林妹妹的好 CP
1: 啊。林妹妹的好 CP 要为林妹妹举大旗，是不是？那其实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或者说在这部著作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恋爱的一些相处模式和其中深谙的一些道理。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看过原著的或者看过作品的，都欢迎来同步分享你在其中看到的那些小小见地，可以一起来拿出来说一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如何去调整，当发生了误会或者当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又如何去解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再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2: 哦，
1: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2: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1: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2: 你看这个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1: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2: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1: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2: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1: 管我呢？怎么了？
2: 我学的太温柔了。
1: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2: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1: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2: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1: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2: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1: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

0: 真诚的。
1: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0: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1: 哎，对。
0: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1: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0: 是
1: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0: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1: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0: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1: 嗯，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0: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1: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1: 哎，
0: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她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她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飒这个字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

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0: 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0: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 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市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深化3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栏目今天播出；西安研发滨州转化，看滨州如何跑出新材料产业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竖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

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区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155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的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纠治一刀切沉疴积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涵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9日，市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全面总结了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了下半年重点任务，并动员全市上下提振精气神，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底盘持续夯实，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有效投资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发展仍存在短板弱项，下半年要查漏补缺、加压奋进，确保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年发展目标，

0: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与民生实事，统筹稳经济、抓项目、惠民生各项工作，要聚力培育发展动能，做强工业支撑，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做优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速重点项目建设，破解推进瓶颈，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同步加快双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布局。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要紧盯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底线红线任务，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从严抓好作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健全督导落实机制，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奋力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市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各副市长围绕分管领域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安排了下半年任务，四个单位结合工作职责做了发言。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项目一线调研城投集团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实地查看方舟创园新型化工产业园、新民能化园区污水处理厂、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等有关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尚小刚强调，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投融资提质、资产盘活增效三大方向，统筹抓好项目建设、风险防控、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在建项目要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深耕项目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要从严防范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多元经营业态，稳步推进市场化转型，有效提升资产运营效益。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不断补齐发展短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担当助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副市长怀刚参加。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29日，我市召开第三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动员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参加并讲话。李军深强调，地方志是记录历史、传承文脉、服务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第三轮修志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全面系统做好资料收集整理，确保志书真实准确、特色鲜明，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强化统筹保障，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高质量完成第三轮地方志修编各项任务，为传承历史文脉、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地方志力量。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西安研发滨州转化，看滨州如何跑出新材料产业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聪周、李乐、张磊报道。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位于新民镇，是省级重点化工园区，园区立足本地煤炭资源优势，聚焦煤制乙二醇、精细化工、新材料、CCUS 低碳示范等发展方向，集聚一批重大能化产业项目，推动煤炭就地清洁转化，构建循环低碳现代能化产业集群。凯利新材就是园区产业协同落地的代表性项目。记者张磊。
1: 站在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项目现场，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区域协同联动、研练、补练、强练的强劲动能。作为落地园区的新材料标杆企业，企业聚焦氢化锭晶、橡胶等高端新材料研发生产，攻坚行业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产品长期垄断。
0: 走进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

0: 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开展产品生产、检验、封装作业。成品仓库内，一批批氢化丁腈橡胶产品整装待发，发往华北、华东、华南各大市场。如今，凯利新材依托西安研发、滨州转化、跨区域协同机制，充分借力西安科创资源和滨州园区产业配套优势，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良品率。今年上半年，凯利新材紧抓市场机遇，持续释放一期千吨级生产线产能，固体、液体两大系列氢化丁腈橡胶实现稳定量产，多款自主研发排号产品批量下线，打破以往同类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随着市场渠道持续拓宽，客户群体不断扩大，订单数量稳步增长，产销衔接保持良好态势。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滨州市2026年夏日清凉季文化汇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第四场演出开演，整场晚会节目类型丰富多元，舞蹈、诗歌朗诵、器乐独奏、歌唱、普法短剧、书画展示轮番登场，本土街道社区文艺爱好者、文艺机构轮番登台，为现场百余名群众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夜间文化盛宴。晚会编排兼顾艺术性与本土性、思想性与观赏性，开场舞一条大河恢宏大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图书馆诗歌朗诵《滨州娃的奇妙地图》，以孩童视角诉说家乡风情，尽显少年对故土的热忱与童真朝气。傣族舞《春树》，舞步曼妙，独具少数民族风情。舞蹈《刺拉人锁》演绎出独特雪域魅力。东关社区电管独奏《祝福祖国》，曲调悠扬，抒发家国情怀。南街村男生独唱《祖国》，歌声嘹亮，饱含群众赤诚之心。联合社区普法短剧《楼道小事》，立足邻里日常矛盾，避开生硬说教，以小故事科普消防安全、邻里纠纷化解等法律知识。书画舞台秀《墨韵生香》，展示书画佳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压轴舞蹈《美丽中国》由释文莲倾情演绎，大气的表演礼赞祖国山河，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本场活动全部由本土文艺工作者、社区群众及艺校师生自编自演，实现群众搭台、群众唱戏，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市民朱希言：
1: 我觉得举办这种活动非常的好，可以让大家出来纳凉的时候看见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也可以让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滨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3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至9级，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20至40毫米。太峪镇、水口镇、龙皋镇、韩家镇、滨丰街道、义门镇、西宁镇、北极镇、永乐镇、城关街道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雷电、防雨准备，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防雨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二、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三、妥善保管易受雷击的贵重电器设备，断电后

0: 后放到安全地方。四、危险地带和危房居民应到避风场所避风，千万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吊塔下避雨。出现雷电时，应当关闭手机。五、切断霓虹灯招牌及危险的室外电源，停止露天集体活动，立即疏散人员。高空等户外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危险地带人员撤离。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看树压风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上课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当知识装不进脑子的时候，不妨把目光转向窗外。春夏之交时，树木越发葱郁，蓝天为底色，飞鸟做点缀，外面的世界令人神往。灿灿阳光洒在远处的楼顶，照在校园的小道，打在和我紧挨着的窗台上，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生活如此可爱。路过寝室楼前的两棵不知名大树，它们几乎几天内就抖落全身的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2: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3: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0: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2: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2: 媳妇儿，我在家呀。
0: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3: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
2: 媳妇儿，有俩土豆。
0: 那茄子呢？
2: 也有两个。
0: 青椒呢？
2: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0: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3: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0: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3: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0: 外面狂风暴雨，大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2: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0: 别扯了，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4: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3: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老王很愿意给老婆洗衣服，因为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零钱，然后都会悄悄地藏起来。
4: 这一天，老王问媳妇儿：“老婆，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3: 有，还有好几件呢，你手洗得最干净了，你等一下啊。”
4: 老王等了半天，媳妇儿还没有把衣服拿过来。

0: 探头一看，发现媳妇儿正把零钱塞进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一瞬间，老王好像明白了什么。
1: 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0: 不去，玩游戏呢。”“
1: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0: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1: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0: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1: 师傅，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0: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1: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0: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1: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祖孙三代人在聊天，铁柱闺女问铁柱：“你小时候勇敢吗？害怕打针吗？”“
0: 当然了，爸爸可勇敢了。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1: 铁柱的闺女转头问爷爷：“爷爷，爷爷，是真的吗？”“
0: 哈哈哈哈，你爸确实一声不吭，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爸小时候看到护士拿着针头过来，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1: 有一天，大头一出地铁口，就看见了一个发传单的漂亮姑娘，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看到大头，姑娘眼睛一亮，快步地穿过人群，微笑着走过来，迅速地递给她一张。
0: 大头心里那个陶醉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发，偏偏发给我？我有那么高大帅气、魅力四射吗？走了好远，才想起应该看看传单上的内容。只见标题上大大的8个字：一次整容，改变人生。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前几天过节，铁柱一家子在丈母娘家聚餐，一桌人有说有笑。突然，铁柱放：“
4: 我主要话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乡风美德确定大主题，框架是明确的。在整体主题之下，我会融入咱们滨州本地山水风貌、乡土元素，加入接地气的细节，做到宣传内容准确规范，同时画面富有乡土气息，让群众看得懂，愿意看。”
5: 乡村文化墙啊，大多承载着宣传作用。就是我了解到啊，大部分墙绘它都会围绕政策宣传、乡村治理、家风美德这些固定主题创作。就是您在创作过程当中，会不会自主发挥，融入个人的一些想法呢？有吗？
4: 大部分都是围绕政策宣传，也有一部分是自主发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绘画的要求，创造出更美丽的画面。
5: 创作一幅墙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如果像20平方的这个墙面，创作一般都是3-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5: 哦，那您就创作过最大的墙画大概是多少平方米？
4: 最大的是我在23或24年在北极文家坡村，一幅最大的墙画面积是120平米。
5: 哇，那大概画了多长时间呢？
4: 那我们几个人大概画了1000时间。
5: 我觉得就是在画墙画的过程中啊，如果有自己的创意加持的话啊，这个墙面肯定更加的鲜活生动。户外墙绘常年会风吹日晒，您也会经常奔波在各村镇的脚手架上作画，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也非常辛苦。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4: 最根本的还是我内心对绘画纯粹的热爱，乡亲们驻足欣赏，由衷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5: 就每当看到自己的一幅作品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特别骄傲啊，自豪。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好奇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户外墙体啊，它常年会日晒雨淋，咱们普通的颜料它会容易褪色、起皮脱落。就您长期在户外作画，使用的是什么

0: 专用材料吗？
1: 我使用的是外墙丙烯耐高温的材料，这个丙烯颜料这次画完以后就是不怕雨淋不怕晒，褪色也非常慢，所以我都选择的是丙烯画颜料。
0: 嗯，李老师呢是结合国画特色啊，自己摸索调配出来的专属颜料，先用国画线条打底，再搭配特制的颜料，兼顾国画笔墨韵味和户外墙体的耐久性。那这套独特的技法也是李老师一次一次反复实验才打磨成型的，归根结底还是他源于心底对书画纯粹的热爱。李老师从2019年啊重拾画笔，投身强化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您走遍滨州的大小村落，有没有哪一段作画经历到现在想起来依旧印象深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大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北极镇里村画画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父老乡亲每天都坐在跟前看着我们画画，和我们聊天，还给我们端西瓜多水，我非常感动，画的画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就不怕苦，永远画下去。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多，每一次走到群众当中去画画，群众呢对您很热心，送来瓜果茶水，让您更加的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要把这些画画好，是吗？
1: 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村，群众都非常热情，对我们很支持，所以我们创作力度也很大。
0: 那这些经历听起来特别的暖心，7年多您东奔西走，足迹呢遍布咱们滨州的各个村镇啊，延伸到周边县域，就是您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啊，这些年自己一共完成了多少面乡村文化墙彩绘作品呢？
1: 这多年大概完成墙画面积就是3000多4000平方。
0: 那大概有多少幅呢？有没有统计过？
1: 大概就是个有个2000多幅画吧。
0: 这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结了刘老师的心血和汗水。那这么多年啊，自己画出了数量可观的彩绘作品，那就是亲眼看着一面面光秃秃的白墙蜕变成亮丽的美丽乡村风景线。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1: 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通过墙画对我自己宣传很大，我不管住在哪里都有人认识。这是刘富春嘛，这是画饼画了个老师嘛，通过这个我听到就很荣幸，感到很高兴，一下决心把这个画画得更好。
0: 特别朴实的话语啊，我能感受到啊，刘老师此时心里满满的自豪感跟成就感啊，靠双手创造而来的驾驶感真的是无可替代。一面面的彩绘墙既是刘老师交给乡村的文艺答卷，也凝聚着他这些年风吹日晒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那聊到这儿啊，我也非常好奇，您创作的墙画啊，总能就是精准贴合乡村群众的审美，读懂乡土风情，您觉得和你就是30多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有关系吗？
1: 关系非常紧密，30多年扎根乡镇，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喜好，知道大家偏爱什么样的画面，长期深入基层的所见所闻都是我创作最鲜活的素材。如果没有多年和群众朝夕相处的经历，根本画不出有泥土气息、接地气的作品。
0: 基层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啊，确实成了刘老师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那除了墙体彩绘，我还了解到啊，您是咱们滨州市文联书画家协会正式会员，经常跟随文联文艺小分队参与各类文艺下乡活动。那这个身份也让您拥有更多开展公益创作的机会。那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免费给村民群众写字作画，深耕就是公益文艺服务，您是怎么想的？能讲讲吗？
1: 文联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可以下沉基层。我本身受这片土地养育，有一技之长，想着力所能及回馈群众，不追求报酬，把书画彩绘送到乡村社区，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今年以来多次下乡给群众免费画柿子画，都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0: 那你心里特别开心是吧？
1: 啊，当然很开心，
0: 虽然很累，但是又很开心啊。
1: 哦，
0: 刘老师的公益之路啊，并没有局限在滨州本地，永寿、长武、旬邑周边县域的学校、社区还有厂矿都留下过您

0: 作画的身影，跨区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这份情怀真的令人敬佩。除此之外啊，我还发现咱们近期滨州城区街道上的弱电箱都换上了精致漂亮的彩绘外衣，上面所有的彩绘图案设计思路都是出自您的想法吗？
1: 是的，整体构图画面设计都是我独立完成。街边弱电箱单调冰冷，处在城市最险的位置。我构思以山水风光，像四郎湖、罗甸柿子园、龟石山、滨塔等为主，把油画山水搬到箱体上，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打造街头景观，让市民行走途中随处遇见风景，也是工艺彩绘的一种新尝试。
0: 那你画画的时候，老百姓如果看到的话，他们一般都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呢？
1: 我画画的时候，大部分人过来都把电动车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夸赞我们画得好。开元广场画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带个孩子，应该是她的孙子，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拿了一瓶水让我喝，说我辛苦了。哎呀，我感到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我们画画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孩子的这种行为让你特别的暖心啊。
1: 我觉得把这个画在大街上，就是给咱们滨州文明城市添了一点光。
0: 大大小小的彩绘作品呢，装点着城市与乡村。刘老师真的是了不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滨州变得更加的美丽。那也衷心祝愿刘老师今后呢，继续手握画笔，持续描绘家乡滨州崭新美丽的面貌。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刘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就把我自己想的几句话送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0: 好的，有请。
1: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情系乡土，不比身居广撒，方寸强起，街边乡体皆可成为施展笔墨的天地。愿以手中画笔持续描绘家乡风光，让艺术浸润小城街巷、乡村原野。
0: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朗读。一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乡土画师，凭着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扎根故土的担当，绽放出别样温暖的文艺光彩。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刘老师呢能够始终坚守心中热爱，持续打磨优质的书画作品，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滨州文化建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今天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 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他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他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

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6岁，弟弟比我小1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2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3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1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的，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

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闪电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的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20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
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

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掉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

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

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它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二十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三十岁的打开方式，三十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四十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

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

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泪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欠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

洗手间到处都是书。他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他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他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

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0: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八七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的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0: 老相声演员呢 大多数出身寒微，
11: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10: 哎，唯独您呢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1: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10: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鼎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11: 这
10: 有权势，三号人物。
11: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10: 没错，
11: 还没错，
10: 太监，别抬啊！
11: 谁抬呀？
10: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1: 那是太

0: 年呢。
1: 啊，
0: 那是太医，
1: 太医，
0: 哎，
1: 太监，这都差不多，
0: 差多了，
1: 啊，
0: 差多了。
1: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0: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 嗯，
0: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0: 啊，
1: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0: 什么传家之宝啊？
1: 聚宝盆。
0: 聚，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1: 我见过。
0: 是啊。
1: 啊，
0: 哦，
1: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0: 啊，
1: 见着你父亲。
0: 嗯，
1: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0: 嗯，
1: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0: 多大面子。
1: 走。
0: 嗯，
1: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0: 哦，
1: 把屋门开开了
0: 啊，
1: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0: 哦，
1: 您猜什么样？
0: 聚宝盆呐。
1: 啊，
0: 皇冠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0: 嗯，
1: 其实啊，
0: 啊，
1: 是口大铁锅。
0: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 我也纳闷。
0: 对呀、啊，
1: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0: 啊，
1: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
0: 嗯、
1: 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0: 哦，
1: 放在锅里头。
0: 嗯嗯，
1: 拿出来再看
0: 啊，
1: 哎，锅里还一个，
0: 哦，
1: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0: 嗯，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0: 嘿，
1: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0: 嗯，
1: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0: 啊，
1: 嘡啷扔到锅里头、
0: 哦，
1: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0: 嗯，
1: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0: 啊。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0: 嘿，
1: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吧？哎，放什么都一样，
0: 宝贝。
1: 成了，我算开眼了。
0: 嘿，
1: 我走了。
0: 嗯嗯，
1: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0: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1: 我说我知道。
0: 哎。
1: 我走了。
0: 嗯嗯，
1: 哎，我送送你。我不，这可担当不起。
0: 嗯、
1: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0: 也是，
1: 我一定送
0: 啊。
1: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0: 啊，
1: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0: 啊，
1: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了。
0: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1: 吓我一跳。
0: 是啊。
1: 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走起，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要不然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约约。还一个，走起，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0: 知道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的事儿啊？你这是、
1: 哎？您这家族啊，
0: 啊，
1: 到您这一代，
0: 嗯，
1: 财旺人不旺。
0: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1: 天顷地一棵苗，
0: 可不嘛。
1: 你爸爸五十多那年才有的你，
0: 对，
1: 嗯、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0: 是啊，
1: 要星星不敢给。

0: 月亮，
1: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1: 嗯，
0: 六个市场
1: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 怎么了？
0: 买包圆他来了。
1: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1: 天后宫，
0: 哎，
1: 娘娘宫，
0: 对，
1: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玩意儿的，被你爸爸气坏。
1: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1: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1: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
1: 嗯嗯，
0: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啊，放到盆里头。
1: 什么玩意儿？
0: 这玩意儿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
1: 哦，
0: 脑袋发绿头，
1: 金龟呀，
0: 硬盖王八，
1: 这那玩意儿
0: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了，
1: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嗯，你话说话这味
1: 儿，您学学。
0: 你爸爸爬了，
1: 爸爸爬了，
0: 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1: 是啊，
0: 不要那个，
1: 嗯，
0: 那太脏，
1: 嗯。
0: 你爸爸不脏，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1: 啊？
0: 多少钱一个？
1: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嘿，穿的这么阔，
1: 嗯。
0: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1: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1: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
1: 嗯，
0: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1: 呵，
0: 哎，你不买呀？
1: 啊， 啊，
0: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1: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1: 那多新鲜呐！
0: 哎，你要心疼孩子
1: 啊，
0: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1: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
1: 啊，
0: 一毛钱能买六个，
1: 他要多钱呢？
0: 他一张嘴愣敢要十块钱一盒，
1: 你这不讹人吗？
0: 本来嘛，
1: 哼，
0: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1: 对，
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1: 就是啊，
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1: 哎，绿了像话吗？
0: 气的，
1: 气的
0: 啊，
1: 脑门气青了。
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1: 光青不绿。
0: 哎，你爸别很生气
1: 啊，
0: 不识身份。
1: 哦。
0: 跟他讲道理，
1: 对，
0: 过来一拍胸脯，
1: 嗯，
0: 你卖我十块钱，你看我值十块钱吗？
1: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0: 嗯，你讹人呢。
1: 嗯，
0: 我们不买了。
1: 哎，不买了。
0: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1: 哪儿去？
0: 看见了没有，这玩意儿多拧，这他不走啊，
1: 你走，
0: 躺地打滚儿，搓搓脚啊。爸爸不会，买爸爸。
1: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0: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1: 啊，
0: 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1: 买吧，
0: 咱买。
1: 嗯，
0: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1: 啊，
0: 这口气出不来呀。
1: 那是
0: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 搁谁也得说两句。
0: 哎，钱可给你了啊。
1: 嗯，
0: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看这意思，我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0: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1: 哎，这话对。
0: 当时你爸爸生气，
1: 嗯，
0: 到家你爸爸高兴了。
1: 怎么呢？
0: 省钱了。
1: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0: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 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0: 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1: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0: 找了根绳，
1: 嗯，
0: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1: 啊，
0: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1: 哦，
0: 呵，你更喜欢了。
1: 是啊，
0: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 爱吗？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
1: 嗯，
0: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1: 嗯，
0: 放在地下，
1: 嗯，
0: 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来着玩了，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汤翻了，
1: 嗯，
0: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
1: 又要犯拧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梦呀！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 啊，是啊，
0: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
1: 啊！啊，
0: 回头吃完饭再买个行不行啊？
1: 还不行吗？
0: 你躺地打滚啊！不行！我一人不打，我又也来拉着玩儿，
1: 怎么办呢？
0: 哎呀，急的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 嗯，
0: 来。拿绳子
1: 啊，
0: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1: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个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1: 嗯，
0: 有一百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1: 嗯，
0: 这老太太呀，
1: 啊，
0: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嗯，
0: 哎，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
1: 嗯，
0: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1: 嗯，
0: 这小胖小子
1: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 哦，
0: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1: 嗯，
0: 这老太太
1: 啊
0: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嗯，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1: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1: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就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呀，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1: 那叫送子娘娘。
0: 哦，
1: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啊，
1: 哎，骑的那个都不是牛，
0: 啊，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0: 啊，
1: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1: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 啊。
0: 对了，
1: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1: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啊，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
1: 嗯，
0: 请了位。

0: 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90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
1: 嗯，
0: 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
1: 嗯，
0: 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哎，你爸爸一听郎吓坏了，
1: 嗯
0: 啊，郎，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郎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
1: 嗯，
0: 那得多花钱
1: 嗯，
0: 买好药。你爸爸说哎，把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话
0: 只要保着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1: 啊，
0: 说献羊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
1: 啊，
0: 就其中一味药
1: 哦，
0: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
1: 嗯，
0: 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
1: 啊，
0: 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啊，
0: 啊，
1: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要多少没有 啊？
0: 你说那个
1: 啊，
0: 厕所里头，
1: 对呀，啊，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1: 嗯，
0: 啊，这是印度屎壳郎，
1: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
1: 嗯，
0: 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1: 哦，
0: 你比如说红花吧，
1: 啊，
0: 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
1: 哦，
0: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
1: 嗯，
0: 得吃化州橘红，
1: 哦，
0: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1: 啊，
0: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1: 嗨，
0: 人参呢，
1: 啊，
0: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
1: 嗯，
0: 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1: 哦，
0: 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
1: 嗯，
0: 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啊，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1: 哦，
0: 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1: 啊，哦，
0: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
1: 嗯，
0: 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里，
1: 啊，
0: 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1: 哦，
0: 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
1: 嗯，
0: 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
1: 嗯，
0: 这钱算白花了。
1: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1: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
1: 哎，
0: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1: 啊，
0: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12重楼。
1: 嗯，
0: 不到2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1: 我屎蛋。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5: 都认识，
6: 都认识。
5: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6: 前面那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的那个缩小了，
5: 是吗？
6: 张文慎，
5: 张文慎的，
6: 张文顺，张文顺，我这说
5: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6: 您
5: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6: 张文顺，
5: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6: 哎，不敢当，
5: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6: 来得早
5: 啊，又圆又老。
6: 你是又圆又小，
5: 少说话，
6: 多办事。
5: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6: 啊，
5: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6: 风风雨雨。
5: 哎呀，太不容易了。
6: 对，
5: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6: 哎，现在还行，
5: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6: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5: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6: 怎么说？
5: 人少也说，
6: 嗯，
5: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6: 哎，这还真说过，
5: 我很受启发。
6: 对，
5: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6: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6: 对，
5: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6: 我呢，
5: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了。
6: 也闷闷的，
5: 这也是锻炼。
6: 对，
5: 这儿说相声高兴。
6: 对，
5: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6: 家里什么喜事？
5: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6: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5: 啊，
6: 没这事，
5: 又白又胖，多好啊！
6: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5: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6: 对，
5: 有的是好处。
6: 嗯，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6: 咱们共同希望。
5: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6: 那设想
5: 200岁，
6: 那没太长，
5: 300，
6: 哎呦，
5: 500岁，
6: 哥您瞧瞧，
5: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6: 瞧瞧，
5: 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6: 上哪儿看见？
5: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你、哎、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6: 旁边的小辈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5: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6: 嗯，
5: 我介绍一下。
6: 哎，
5: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6: 不敢当。
5: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6: 哎，这不假。
5: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6: 学了两样啊。
5: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6: 那是我师傅
5: 啊。
6: 对，
5: 佟大方啊，
6: 佟啊，
5: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6: 老这、
5: 啊，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6: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5: 对，现在失传了，这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6: 对，
5: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6: 老演双
5: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6: 对对对，
5: 老师叫贾冬国，
6: 我们
5: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6: 就是羊肉穿冬了、
5: 啊。我叫厨子啊。
6: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5: 有人不爱听相声，
6: 有人
5: 爱听相声，
6: 那为什么？
5: 这不能强求。
6: 对，
5: 人各有志。
6: 哎，各的爱好，
5: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6: 嗯，
5: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6: 嗯，
5: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6: 我也好，
5: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6: 对 对，
5: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闹，他受不了。
6: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5: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6: 也不好找这
5: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6: 哪有啊？
5: 我给您找一地儿。
6: 哪儿啊？
5: 首都机场。
6: 飞机场人更多呀。
5: 你别在候机楼啊。
6: 那我上哪儿啊？
5: 跑道啊。
6: 这是好地儿。
5: 没有摊儿。
6: 嗯、
5: 啊。没有卖晚报的。
6: 也没叫卖的。
5: 啊，都没有。
6: 嗯、
5: 啊。在那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6: 坐这儿，
5: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6: 往外看不懂，
5: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儿看着叼烟，嗯，看看
6: 清静，
5: 这边飞机起来了，
6: 起飞，
5: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6: 瞧瞧，
5: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6: 嗯，
5: 奔自己来了、嗯、看得真真的
6: 了，
5: 越来越近，
6: 越来越近。
5: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6: 脑瓜儿上吊了。 这脑瓜让起子酱给打掉了。
5: 无穷的乐趣，
6: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5: 玩呗，是吧？
6: 玩玩命，
5: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6: 也有太热闹的
5: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6: 王先生，
5: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6: 哎，好逛
5: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6: 哎，
5: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
6: 那是老张先生。
5: 老张先生
6: 啊，
5: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6: 他信什么呀？
5: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6: 关云长，关公。
5: 关公就信关公。
6: 哎，有信这个的。
5: 屋里都摆满了，
6: 哦，
5: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6: 问过，
5: 我说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6: 我爸爸怎么说？
5: 呸！
6: 不许提名。
5: 人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6: 瞧是不是？
5: 吓坏了我。
6: 对，不许叫名讳。
5: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6: 对，这么问。
5: 把那水给我。
6: 先漱口后说话。别咽了。看不出来。连漱口带洗脸，多虔诚。
5: 我
6: 为什么？
5: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6: 为
5: 压中医。
6: 妈呀！
5: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6: 哇，满嘴的脏字儿。
5: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6: 后来呢？
5: 没有不信的，
6: 全信了
5: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爸闭着眼，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6: 啥去？
5: 谁给我端走了？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6: 圣经怎么说？
5: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6: 他丢了，
5: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啊？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6: 哦，
5: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
6: 哦，
5: 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6: 磕响头，
5: 给送派出所去了。
6: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5: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
6: 嗯，
5: 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高。
6: 瞧
5: 地上还有水呢，
6: 啊，
5: 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6: 虔诚。
5: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
6: 连供佛带偷东西，
5: 啊，很虔诚嘛。
6: 这还虔诚呢？
5: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他们家，
6: 就瞧我们家吧。
5: 他的老母亲，
6: 我妈，
5: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6: 害人呢，
5: 一贯害人道，
6: 没错，
5: 那是邪教，
6: 邪教不能信这。
5: 老太太信这居多，
6: 非信这，
5: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6: 怎么叫渡人呢？
5: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6: 哦，
5: 对，还收费，渡一个是两块钱。
6: 瞧瞧，
5: 你渡一个就两块钱，
6: 是啊，
5: 电焊得多少钱？
6: 这是超度的度
5: 啊，超度的度。
6: 哎，
5: 哎呀，入了魔怔了，
6: 对，
5: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6: 瞧瞧，
5: 半斤半斤的吃。啊，
6: 吃完了，
5: 吃完结不出手了呀，
6: 大便干燥，
5: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6: 我妈拉屎还真细
5: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6: 对，
5: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6: 瞧瞧，
5: 半斤半斤的吃。啊，
6: 吃完了，
5: 吃完结不出手了呀，
6: 大便干燥，
5: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6: 我爸拉屎还真细
5: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6: 您这形象，
5: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6: 您这
5: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6: 啊，
5: 你看病就不去，
6: 怎么办？
5: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6: 求偏方，
5: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6: 瞧这什么法子，这
5: 愚昧呀，
6: 这不是太糊涂
5: 啊。老太太就信了。
6: 那怎么办？
5: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6: 嗯，
5: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6: 不是拉谁不拉谁，
5: 你拉谁也不合适。
6: 对呀，啊，
5: 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们的头上看去，嘿，嗯，琢磨琢磨还得去呀、啊，
1: 还得咋？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
0: 了。老太太到这儿一撩这门帘，电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儿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儿是儿媳妇，
1: 等会儿，来。
0: 嗯，
1: 这躺乱了这个。
0: 嗯，
1: 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这大铺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哎、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给我。
0: 和出去，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
1: 哎、
0: 啊，帘也挡不住什么事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哎，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
1: 走，
0: 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呀、
1: 啊。
0: 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嗨、
0: 啊，见了面我怎么说？
1: 不是，又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呵，嘴硬啊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的。
0: 啊
1: 你把这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 叫, 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下来，干嘛呀？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1: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呢、
0: 啊、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
1: 嗯、
0: 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1: 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1: 哎呦，
0: 哎呀，太肥了！
1: 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的好再来啊。
1: 这还拉肚呢，是怎么着？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学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吧，
1: 什么狂犬病，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啊、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他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

0: 说完了吗？没有没有，倒了霉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都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儿，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1: 六块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 啊，就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吗？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这样。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细的，
0: 我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事头啊！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后头我就吃大嘴，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好。

0: 个灯，噔噔里个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添起了八难香，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牧尘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伞跟阵顺利困队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哎呀哎，当当当，
1: 有几个地方当，
0: 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该得安。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哎，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

0: 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的什么呀？你摸什么？掉东西，一会儿再找。散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散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抽顶盖的贼呀！一零二让他们逮着人抓，抓贼抓贼，抽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抽顶盖的贼呀！一零二让他们逮着人抓，抓贼抓贼，抽顶盖的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

0: 累，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泡脚。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也心底清亮。
4: 你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好了黑，感谢对，感谢都是成为现实的尊贵。有过退一比例的装备，令人狂心扉。四岁万人唱古巨飞，狂飙下下场，总被暗赞。
1: 跟我们来，跟着我们来。
0: 谁请流浪退出为转眼身上彼此敬畏昂起胸去召唤雄志后一响尽最侧眼杀死的光源不让天好脚尽追尽迹

发了黑，摇着每一面种子，直到心脏骤停的会是直接苦装备空了这经典，因为血泊里没有眼泪，空有被划车都会将点满中国的来跟着我们来发了黑，流着嘴是手情躺在白色手花圈，这块灰牛儿被都是同会往怎么成为纸醉，原来他一生在对对

0: 试探，我们的笑声有多尖，而若那长长的分别在人为的环境多现象出现，突破寒冷壁垒动荡，爱情的每个细节温柔掌握命悬一线才会乱，生命本就该询问，那么在冷漠中间加上出风景云淡心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1: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
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

0: 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4: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5: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5: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7: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

0: 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0: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4: 弄瓶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5: 这一片吧。
3: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9: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市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栏目今天播出；西安研发滨州转化，看滨州如何跑出新材料产业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区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的督查检查考核。

0: 和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纠治一刀切、沉疴积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涵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9日，市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全面总结了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了下半年重点任务，并动员全市上下提振精气神，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底盘持续夯实，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有效投资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发展仍存在短板弱项，下半年要查漏补缺，加压奋进，确保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年发展目标，对照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与民生实事，统筹稳经济、抓项目、惠民生各项工作，要聚力培育发展动能，做强工业支撑，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做优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速重点项目建设，破解推进瓶颈，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同步加快双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布局，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要紧盯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底线红线任务，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从严抓好作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健全督导落实机制，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奋力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市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各副市长围绕分管领域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安排了下半年任务，四个单位结合工作职责做了发言。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项目一线调研城投集团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实地查看方舟创园新型化工产业园、新民能化园区污水处理厂、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等有关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尚小刚强调，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投融资提质、资产盘活增效三大方向，统筹抓好项目建设、风险防控、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在建项目要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深耕项目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 要从严防范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多元经营业态，稳步推进市场化转型，有效提升资产运营效益。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不断补齐发展短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担当助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副市长怀刚参加。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29日，我市召开第三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动员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参加并讲话。李军深强调，地方志是记录历史、传承文脉、服务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第三轮修志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政治观、史实观、文字观，全面系统做好资料收集整理，确保志书真实准确、特色鲜明，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强化统筹保障，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高质量完成第三轮地方志修编各项任务，为传承历史文脉、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地方志力量。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西安研发滨州转化，看滨州如何跑出新材料产业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聪周、李乐、张磊报道。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位于新民镇，是省级重点化工园区，园区立足本地煤炭资源优势，聚焦煤制乙二醇、精细化工、新材料、CCUS 低碳示范等发展方向，集聚一批重大能化产业项目，推动煤炭就地清洁转化，构建循环低碳现代能化产业集群。凯利新材就是园区产业协同落地的代表性项目。记者张磊。
1: 站在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项目现场，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区域协同联动、研练、补练、强练的强劲动能。作为落地园区的新材料标杆企业，企业聚焦氢化锭晶、橡胶等高端新材料研发生产，攻坚行业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产品长期垄断。
0: 走进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开展产品生产、检验、封装作业。成品仓库内，一批批氢化锭晶、橡胶产品整装待发，发往华北、华东、华南各大市场。如今，凯利新材依托西安研发滨州转化跨区域协同机制，充分借力西安科创资源和滨州园区产业配套优势，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良品率。今年上半年，凯利新材紧抓市场机遇，持续释放一期千吨级生产线产能，固体、液体两大系列氢化锭晶橡胶实现稳定量产，多款自主研发排耗产品批量下线，打破以往同类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随着市场渠道持续拓宽，客户群体不断扩大，订单数量稳步增长，产销衔接保持良好态势。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滨州市2026年夏日清凉季文化汇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第四场演出开演，整场晚会节目类型丰富多元，舞蹈、诗歌朗诵、器乐独奏、歌唱、普法短剧、书画展示轮番登场，本土街道社区文艺爱好者、文艺机构轮番登台，为现场百余名群众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夜间文化盛宴。晚会编排兼顾艺术性与本土性、思想性与观赏性，开场舞一条大河恢宏大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是图书馆诗歌朗诵《滨州娃的奇妙地图》，以孩童视角诉说家乡风情，尽显少年对故土的热忱与童真朝气。傣族舞《春树》， 五步曼妙，独具少数民族风情。

0: 影、舞蹈、刺拉人锁演绎出独特雪域魅力。东关社区电管独奏《祝福祖国》，曲调悠扬，抒发家国情怀。南街村男声独唱《祖国》，歌声嘹亮，饱含群众赤诚之心。联合社区普法短剧《楼道小事》，立足邻里日常矛盾，避开生硬说教，以小故事科普消防安全、邻里纠纷化解等法律知识。书画舞台秀《墨韵生香》，展示书画佳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压轴舞蹈《美丽中国》由释文莲倾情演绎，大气的表演礼赞祖国山河，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本场活动全部由本土文艺工作者、社区群众及艺校师生自编自演，实现群众搭台、群众唱戏，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市民朱希言：
1: 我觉得举办这种活动非常的好，可以让大家出来纳凉的时候看见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也可以让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地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1.2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0.3到0.5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

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极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能够兼具好看与实用，但是一定要警惕烫伤。多吃一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达到增加热量的效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经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

跑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试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湘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3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1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映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 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上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